0: He's a Harry.
1: 妖怪会让该马甲们介意。
2: 如果我腿什么也不怕，
1: 一路里转家人，顶个垃圾味。
3: 飞呀嘛，来铁路呀，给他。不要打扰，莫玩。

0: 老老爷过节呐，年纪都轻，反正过新疆节。
1: 这回咋子啊？我讲
2: 的。他妈的！
1: 叫嘛表？
2: 叫嘛的？
1: 叫嘛怕表什么的？
3: 错的。
1: 啊！咋了？是不是咋子？咩咩表？

0: 大梦里，大梦里，你看这个芝麻，看啥个呀？旁边，那里的话是芝麻糊的，过年有的看啥大饼，阿里听到没？你大梦里看不到，俺们过年发吃饭没有？俺们嘛，阿家西头的，阿家西头的都发了饭没有？这看你这个地方嘛，这些钱点了没？俺阿妹没收不到，芝麻到底没查查的喽？
1: 小瓜嘞，那些炒菜叫八瓜的，哎，那边说谁家没家务？谁家搞小了没家务？对啦，哎，我拿小嘞，西头嘞。
2: 你到哪去呢？你去呢？